0: こちらは東京 FM、 私赤字。
1: We are in
2: mérite particulièrement l'attention
3: c'est parce que vous êtes clair
4: and you are the
5: news is different here, the vibrations are different.